0: 好，那就
1: 去找车机关。
0: 那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